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在文稿中，教宗把焦点放在数字传播和人工智能上，强调在一个日益由科技创新所塑造的时代里，保护人类尊严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并蒙召借着圣言进入关系，因此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意味着保护天主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以及维护人类生命不可取代的圣召。教宗告诫，数字科技，尤其是那些模拟人类声音、面孔和情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改变人类沟通的基本层面。教宗强调，挑战主要不在于科技本身，而是涉及人类学层面，这攸关保护人类的身份和真实的人际关系。教宗指出，社交媒体的算法以立即的情绪反应为优先考量，而非深度思考，这导致批判性思考能力萎缩，社会两极化加剧。教宗补充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来获取讯息、创作和做决定，也可能会让人逐渐丧失分析能力、想象力与个人责任感。教宗表示，在数字环境中，现实与仿真变得愈发难以区分。自动化智能体与聊天机器人能够左右公共讨论与个人选择，提供体贴入微的回应和因人制宜的互动。这种沟通方式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与文化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宗指出，责任、合作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科技开发者在政治当局、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育工作者蒙召提升透明度，保护人类尊严，以及确保讯息的准确度和真实性。教宗邀请各机构和各领域开展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数字创新朝着公共福祉的方向迈进。最后，梁十四世强调，务必在媒体讯息和人工智能方面提高素养，这有助于增进批判性思考，保护个人身份，支持一种负责任的传播文化。为了维护传播当中人的幅度，并引导科技进步为人服务，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始终是核心要点。你们要格外注意，圣神的恩典之一叫做坚忍。教宗梁十四世5月16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意大利热那亚总教区大约600名领坚阵的青年，向他们强调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在150名司铎和要理教员的陪伴下前来罗马朝圣觐见教宗。教宗向来自众多堂区的青年表示欢迎，指出他对其中一个堂区即马内塞诺堂比较熟悉。教宗说，他们在哪里？你们在这里，很好，你们大家都很优秀，欢迎，欢迎。施行坚阵圣事为主教来说是一大喜事。教宗表示，分施圣神的恩典是圆满的举动，施予热忱和力量。因着这份力量，我们得以跟随耶稣基督，永远向上主说是，有勇气不畏惧地跟随他，而且在一个往往要让我们远离耶稣的世界里活出信德。圣神降临节将近，教宗阐明，首批门徒

领受了护卫者圣神后，展开浮船工作。你们大家正在或即将参与这项使命，因为我们人人都受到邀请。你们要向自己的家人、朋友，向所有的人传扬福音。你们也必须为居住在我们内的圣神做出活的见证。然而，在施行坚贞圣事的喜悦中，也暗藏着悲伤。教宗表明，有时候主教施行坚贞、分施圣神的恩典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青年了，他们就此从堂区中消失。为此，教宗邀请在场青年不要忘记准备阶段的心情，包括来罗马的旅途，以及共同欢庆和同心祈祷的时刻。愿你们的心中常怀这份喜乐，继续做个忠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应当持续地投入堂区生活的许多活动中。教宗谈论这个团体幅度说，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培养这些友谊关系、团体关系，是以耶稣门徒的身份活出坚忍的方法。教宗梁十四世5月15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本月12日安息主怀、享年79岁的瑞士籍切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教宗在讲道中称这位枢机是兄弟、外交人员和牧者，赞许他以一种往往不引人注目却依然勤勉且辛苦的工作为普世教会服务。切里格和普雷沃斯特于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上一同被方济各教宗擢升为枢机。如今在这位兄弟前去与主相遇的时刻，成为教宗梁十四世的普雷沃斯特予以陪伴。切里格枢机大半辈子服务于圣座，慷慨地服侍上主，那一生忠信地与他同行的朋友。教宗指出，切里格枢机在外交工作上的使命，而且先是以教会牧者身份从事的使命，展现出我们这位兄弟多年来秉持耐心和舍己为人精神的服务，为的是将那些受托于他的人们和谐地聚集起来。同时作为圣座代表，他为了众人的福祉面对了种种障碍和挑战。随后教宗回顾了切里格枢机的任务，他先后被派遣到布隆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韩国、蒙古、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挪威、阿根廷，最后是意大利和圣马力诺。教宗表示，这些丰富的教会和国际经验见证了他随时待命的精神，以及他怀着牧者的爱去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的能力。他以圣父教宗的名义被派遣到那些地方和人们中间，为了编织地方教会与圣座之间的共荣关系，并加强友谊的联系。教宗确信，如今切里格枢机与上主相遇，而我们也在这奥妙的出死入生时陪伴他。教宗期望这一时刻能成为反省与鼓励的契机，珍惜他在天主的恩宠下怀着信德与奉献精神所分施的美善。循着这条思路，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劝勉外交人员的话，要是希望在自己周遭绽放，作为回应万民对美善的渴望与期待。
教宗梁指出，今天我们也能接受这项邀请，并在各自蒙召服务与爱护兄弟姊妹的地方付诸实践。我们的世界急需那些帮人重拾信心的使者，对于这项召教，那些蒙天主拣选做他仆役者的美好见证，能支持我们做出回应。教宗梁十四世在出席瑞士卫队新兵宣誓礼当日下午五点整走进保罗六世大厅，他先问候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军队的指挥官、随军司铎和多位枢机，然后在台阶前就位坐下。接着，瑞士卫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仪式的开始。28名新兵从保罗六世大厅后方的大门入场，随着鼓声庄严地缓步走向大厅前方的台阶。正是为了纪念16世纪的罗马浩劫，创建于1506年的教宗瑞士卫队，当天傍晚穿上隆重礼服，也就是全副武装。这套装束只用于教宗在圣诞节和复活节降服罗马城与全世界的场合。众多参礼者渴望将这一刻留作纪念，拿起智能手机拍摄经过的卫兵们。瑞士卫兵上台后，遵从用德语发出的指令，重新整队，然后接受随军司铎和指挥官格拉夫的教阅。新兵宣誓后，教宗走上台发表讲话，他问候了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和其他民政及军方高层后，向瑞士卫队新兵和全体成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在执行勤务时的辛苦奉献。教宗说，亲爱的青年，你们刚宣发了誓愿，我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你们所做的举动为一个忠诚的使命作证，这项使命的基础是对天主的信德和对教会的爱，并得到青春热情的激励。我将它和教宗瑞士卫队的一切宝贵服务都托付于童真玛利亚的护佑。教宗最后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祝愿在场众人有个美好的夜晚。过去数个小时，对乌克兰全国而言，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5月13日至14日，发生了很多起袭击。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14日晚上如此向本新闻网表示，他说：“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仅在首都就造成至少24人死亡、48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库尔波卡斯总主教解释道，乌克兰当局统计到1500多架远程无人机飞抵西部城市伊万诺夫朗科夫斯克、乌日霍洛德和其他地方。随后基辅也在夜间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还有大约60枚导弹，大部分是弹道导弹。此外，有一辆属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遭袭击。圣座大使也对此表示极其担忧。他指出，这些车辆都有清晰的标记，并且在出发前都已事先通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显然，这是蓄意袭击，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因此，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当人道救援工作者带有清晰的标记时，依然有人故意袭击他们，这导致民众无法得到援助。
库尔巴卡斯宗主教也讲述说，一些弹道碎片也落入圣座使馆内，所幸人员和建筑没有重大损失。他还提到13日与大圣巴西略堂的本堂神父斯泰夫拉克的交谈。这座圣堂位于基辅圣巴西略会的隐修院内，距离圣座使馆大约1公里半，维修工程已经进行了数个月。库尔布卡斯宗主教解释道，他们最近修缮了圣堂屋顶，发现有57个孔洞是近几个月无人机和导弹的碎片造成的，因严重漏水，屋顶需要整修。迪涅伯河左岸社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有一栋高楼层建筑遭到袭击。15日早上结束搜救行动后，确认有2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库尔布卡斯宗主教强调，在我们与一些外交人员讨论这一局势时，他们指出，如果轰炸继续如此猛烈，这不是一个好迹象，这反而更意味着有意继续战争。宗主教总结道，当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和平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礼。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十一位门徒在加利勒雅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耶稣升天是事实上发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门徒们亲眼看到耶稣升天。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一，也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也听到这个消息，这个事实。在福音里面，十一位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当耶稣还没升天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你们的一切。这就是门徒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圣神的推动让门徒走出去，把福音、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所以这个使命是每一个门徒们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其中的门徒，我们也领受到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那就是要走出去，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透过我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生活，也透过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给所有我们遇到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另外，耶稣升天也是启示给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这个天国的存在。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天主那里去，那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我们不用怀疑，不用想有没有的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已经让我们的门徒们看到，而且启示给我们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国的存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迈向天国那里去。如果我们想迈向天国那里去，我们必定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耶稣所教导、所吩咐的就是以爱为主。如果我们活出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就会走出去，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时常吵吵闹闹找麻烦，但是时常出去把耶稣怎么的爱我们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要活出这个，就是透过圣神的推动，圣神的恩宠，我们的心就会打开，我们的行为就会比较宽阔，欢迎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他们受到伤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宽恕他们，如同天主宽恕我们。当一个团体沉存在一个爱当中，耶稣基督圣神天父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自己跟门徒们说，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信不信？如果我们信，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完全改变，迈向天国去的这个生命的 方式。让我们祈祷，祈求耶稣加强我们的信德，让圣神让我们每一个都会以爱为主生活，团结一致。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7日，本主日教会庆祝耶稣升天节。今天也是世界社会传播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呼吁要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容。教宗敦促领监证者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教宗为前圣座大使切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赞许他致力促进人们的和谐。圣座驻乌克兰大使表示，袭击猛烈，战争似乎没有要结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构成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教宗梁十四世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中对此进行了省思。这份文件的主题为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在文告中，教宗把焦点放在数字传播和人工智能上，强调在一个日益由科技创新所塑造的时代里，保护人类尊严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并蒙召借着圣言进入关系，因此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意味着保护天主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以及维护人类生命不可取代的圣召。教宗告诫，数字科技，尤其是那些模拟人类声音、面孔和情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改变人类沟通的基本层面。教宗强调，挑战主要不在于科技本身，而是涉及人类学层面，这攸关保护人类的身份和真实的人际关系。教宗指出，社交媒体的算法以立即的情绪反应为优先考量，而非深度思考，这导致批判性思考能力萎缩，社会两极化加剧。教宗补充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来获取讯息、创作和做决定，也可能会让人逐渐丧失分析能力、想象力与个人责任感。教宗表示，在数字环境中，现实与仿真变得愈发难以区分。自动化智能体与聊天机器人能够左右公共讨论与个人选择，提供体贴入微的回应和因人制宜的互动。这种沟通方式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与文化生活造成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宗指出，责任、合作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科技开发者在政治当局、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教育工作者蒙召提升透明度，保护人类尊严，以及确保讯息的准确度和真实性。教宗邀请各机构和各领域开展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引导数字创新朝着公共福祉的方向迈进。最后，梁十四世强调，务必在媒体讯息和人工智能方面提高素养，这有助于增进批判性思考，保护个人身份，支持一种负责任的传播文化。为了维护传播当中人的幅度，并引导科技进步为人服务，守护人的声音与面孔始终是核心要点。你们要格外注意，圣神的恩典之一叫做坚忍。教宗梁十四世5月16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意大利热那亚总教区
大约600名领签证的青年，向他们强调这

动，施予热忱和力量。因着这份力量，我们得以跟随耶稣基督，永远向上主说是，有勇气不畏惧地跟随他，而且在一个往往要让我们远离耶稣的世界里活出信德。圣神降临节将近，教宗阐明，首批门徒领受了护卫者圣神后，展开浮船工作。你们大家正在或即将参与这项使命，因为我们人人都受到邀请。你们要向自己的家人、朋友，向所有的人传扬福音。你们也必须为居住在我们内的圣神做出活的见证。然而，在施行坚贞圣事的喜悦中，也暗藏着悲伤。教宗表明，有时候主教施行坚贞、分施圣神的恩典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青年了，他们就此从堂区中消失。为此，教宗邀请在场青年不要忘记准备阶段的心情，包括来罗马的旅途，以及共同欢庆和同心祈祷的时刻。愿你们的心中常怀这份喜乐，继续做个忠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应当持续地投入堂区生活的许多活动中。教宗谈论这个团体幅度说，不可独自过信仰生活，却要一起善度，培养这些友谊关系、团体关系，是以耶稣门徒的身份活出坚忍的方法。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五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本月十二日安息主怀、享年七十九岁的瑞士籍切里格枢机主持殡葬弥撒。教宗在讲道中称这位枢机是兄弟、外交人员和牧者，赞许他以一种往往不引人注目却依然勤勉且辛苦的工作为普世教会服务。切里格和普雷沃斯特于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上一同被方济各教宗擢升为枢机。如今在这位兄弟前去与主相遇的时刻，成为教宗梁十四世的普雷沃斯特予以陪伴。切里格枢机大半辈子服务于圣座，慷慨地服侍上主，那一生忠信地与他同行的朋友。教宗指出，切里格枢机在外交工作上的使命，而且先是以教会牧者身份从事的使命，展现出我们这位兄弟多年来秉持耐心和舍己为人精神的服务，为的是将那些受托于他的人们和谐地聚集起来。同时作为圣座代表，他为了众人的福祉面对了种种障碍和挑战。随后教宗回顾了切里格枢机的任务，他先后被派遣到布隆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韩国、蒙古、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挪威、阿根廷，最后是意大利和圣马力诺。教宗表示，这些丰富的教会和国际经验见证了他随时待命的精神，以及他怀着牧者的爱去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的能力。他以圣父教宗的名义被派遣到那些地方和人们中间，为了编织地方教会与圣座之间的共荣关系，并加强友谊的联系。教宗确信，如今切里格枢机与上主相遇，而我们也在这奥妙的出死入生时陪伴他。教宗期望这一时刻能成为反省与鼓励的契

即珍惜他在天主的恩宠下怀着信德与奉献精神所分施的美善。循着这条思路，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劝勉外交人员的话，要是希望在自己周遭绽放，作为回应万民对美善的渴望与期待。教宗梁指出，今天我们也能接受这项邀请，并在各自蒙召服务与爱护兄弟姊妹的地方付诸实践。我们的世界急需那些帮人重拾信心的使者，对于这项召教，那些蒙天主拣选做他仆役者的美好见证，能支持我们做出回应。教宗梁十四世在出席瑞士卫队新兵宣誓礼当日下午五点整走进保罗六世大厅，他先问候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军队的指挥官、随军司铎和多位枢机，然后在台阶前就位坐下。接着瑞士卫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仪式的开始。28名新兵从保罗六世大厅后方的大门入场，随着鼓声庄严地缓步走向大厅前方的台阶。正是为了纪念16世纪的罗马浩劫，创建于1506年的教宗瑞士卫队，当天傍晚穿上隆重礼服，也就是全副武装。这套装束只用于教宗在圣诞节和复活节降服罗马城与全世界的场合。众多参礼者渴望将这一刻留作纪念，拿起智能手机拍摄经过的卫兵们。瑞士卫兵上台后，遵从用德语发出的指令，重新整队，然后接受随军司铎和指挥官格拉夫的教阅。新兵宣誓后，教宗走上台发表讲话，他问候了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和其他民政及军方高层后，向瑞士卫队新兵和全体成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在执行勤务时的辛苦奉献。教宗说，亲爱的青年，你们刚宣发了誓愿，我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你们所做的举动为一个忠诚的使命作证，这项使命的基础是对天主的信德和对教会的爱，并得到青春热情的激励。我将它和教宗瑞士卫队的一切宝贵服务都托付于童贞玛利亚的护佑。教宗最后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祝愿在场众人有个美好的夜晚。过去数个小时，对乌克兰全国而言，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5月13日至14日，发生了很多起袭击。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14日晚上如此向本新闻网表示，他说，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仅在首都就造成至少24人死亡、48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库尔波卡斯总主教解释道，乌克兰当局统计到1500多架远程无人机飞抵西部城市伊万诺夫朗科夫斯克、乌日霍洛德和其他地方。随后基辅也在夜间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还有大约60枚导弹，大部分是弹道导弹。此外，有一辆属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遭袭击，圣座大使也对此表示极其担忧。他指出，
这些车辆都有清晰的标记，并且在出发前都已事先通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显然，这是蓄意袭击，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因此，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当人道救援工作者带有清晰的标记时，依然有人故意袭击他们，这导致民众无法得到援助。库尔巴卡斯宗主教也讲述说，一些弹道碎片也落入圣座使馆内，所幸人员和建筑没有重大损失。他还提到，13日与大圣巴西略堂的本堂神父斯泰夫拉克的交谈。这座圣堂位于基辅圣巴西略会的隐修院内，距离圣座使馆大约1.5公里。维修工程已经进行了数个月。库尔布卡斯宗主教解释道，他们最近修缮了圣堂屋顶，发现有57个孔洞是近几个月无人机和导弹的碎片造成的，因严重漏水，屋顶需要整修。迪涅伯河左岸社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有一栋高楼层建筑遭到袭击。15日早上结束搜救行动后，确认有2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库尔布卡斯宗主教强调，在我们与一些外交人员讨论这一局势时，他们指出，如果轰炸继续如此猛烈，这不是一个好迹象，这反而更意味着有意继续战争。宗主教总结道，当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和平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十一位门徒在加利勒雅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耶稣升天是事实上发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门徒们亲眼看到耶稣升天。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一，也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也听到这个消息，这个事实。在福音里面，十一位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当耶稣还没升天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你们的一切。这就是门徒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圣神的推动让门徒走出去，把福音、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所以这个使命是每一个门徒们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其中的门徒，我们也领受到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那就是要走出去，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透过我们本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生活，也透过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给所有我们遇到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另外，耶稣升天也是启示给我们知道，事实上有这个天国的存在。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天主那里去，那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我们不用怀疑，不用想有没有的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已经让我们的门徒们看到，而且启示给我们知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国的存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迈向天国那里去。如果我们想迈向天国那里去，我们必定要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耶稣所教导、所吩咐的就是以爱为主。如果我们活出耶稣所教导的，我们就会走出去，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时常吵吵闹闹找麻烦，但是时常出去把耶稣怎么的爱我们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要活出这个，就是透过圣神的推动，圣神的恩宠，我们的心就会打开，我们的行为就会比较宽阔，欢迎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他们受到伤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宽恕他们，如同天主宽恕我们。当一个团体沉存在一个爱当中，耶稣基督圣神天父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他自己跟门徒们说，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信不信？如果我们信，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完全改变，迈向天国去的这个生命的 方式。让我们祈祷，祈求耶稣加强我们的信德，让圣神让我们每一个都会以爱为主生活，团结一致。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致函大公祈祷运动，我们能创造出和平的新世界。巴勒斯坦青年从加沙到罗马，在大学与教宗相见，对体面的未来怀抱希望。西奥三世当选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愿你的国来临大公祈祷活动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向所有参与者发送了一段视频讯息，向他们保证自己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这项活动于5月14日至24日举行。这是一项祈祷运动，邀请全球基督信徒在耶稣升天节正日到圣神降临节期间共同祈祷，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愿你的国来临运动始于2016年，现已发展至吸引全球近90%的国家，超过100万名基督信徒参与，他们来自85个不同的基督信仰派别与传统。在视频讯息中，教宗反思了依循传统在降临期诵念的祷文《厄玛努尔，请来》。基督信徒借此恳求伊撒亚先知预言的实现，即厄玛努尔的诞生。这名字的意思为天主与我们同在。教宗强调，在整个等待的时期，我们的咏唱与颂歌愈发迫切，期盼天主降临我们中间，将我们从罪恶即一切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中拯救出来。他指出，我们正在呼求天主治愈我们个人心中和世界上的创伤。尽管我们知道天主是全能且超越的，我们依然大胆地请求他真正与我们同在，并非是以一种遥不可及的形式，而是亲密无间的。圣父教宗如此强调，然而有时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天主，忘记唯有他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与内心的不安。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亲近我们，如今借着他的圣神，他与我们同在。在复活期的这50天里，阿雷路亚成为了这个时期的赞歌，也是一种为耶稣的复活献上赞美与感恩的方式。他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同时在他复活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并非总能认出他来。虽然耶稣回到了天上的父那里，但他并没有让我们沦为孤儿。借着赐下圣神，他始终在教会内与我们同在。圣父教宗继续说道，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他内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圆满及其意义。教宗强调，我们不可将这一切据为己有，却要大胆加以宣扬。愿你的国来临九日敬礼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分享福音，并祈愿其他人也能够遇见那在耶稣身上彰显的天主圣爱。这份爱带来救恩，使人重获自由。教宗梁在视频讯息的结尾回顾了他今年的复活节前夕守夜礼的讲道，这是我们愿意以信德之言与爱德之行所见证的相遇，以我们的生命去歌唱我们口中所宣认的阿雷路亚。圣父教宗指出，如同复活主日福音中的妇女们一样，我们应当渴望走出去，将福音带给全世界的人们。我们也能够 为一个和平与合一的新世界赋予生命，正如人数虽众却成一体，因为虽然基督徒众多，基督却只有一位。在结束讲话前，教宗祈求天主向所有人广施丰富的降福。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四日上午探访罗马智慧大学时，问候了本月十二日抵达罗马的数名巴勒斯坦青年，援助他们的若望二十三世基金会主席劳里神父陪同在场。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在该大学和罗马教区的援助下将在该大学读书。事后，纳达和萨利姆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纳达今年十九岁，他说，战争开始时，他正读高中最后一年。十月七日那天，他在做历史作业。战争爆发后，我们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上学。在转移时，我都带着我的书籍，想方设法继续学习。纳达原籍拉法，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家里只有他和他的母亲及两个妹妹。他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无依无靠。纳达的母亲原本是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自十月七日战争爆发后就失去了工作。纳达说，从那时起，我们被迫迁移很多次，拉法首次的物资短缺对我们来说极其可怕。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后，我们第一次撤离，搬到了马加奇，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那段时期非常艰难，因为食物价格非常高，也没有饮用水。后来，纳达一家搬到了罕有尼斯，住在一栋在战争期间被烧毁的房子里。他描述说，那时日子真的很艰辛。我记得当时是冬天，气温很低，房顶都塌了，雨水淋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又搬去了另一个城市，戴尔巴拉赫。纳达说，他们一家人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屋顶是用木板做成的，所以屋况很糟糕。他是家中的长姐，承担起了用水桶从营地抬水回家的工作，当时真的很辛苦。另外，纳达也很担心他的母亲。先前他的母亲患有白血病，现在情况还好，但由于加沙的医院被摧毁，他母亲已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去做检查了。纳达来到罗马后，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加沙。他说，但愿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我愿意将来成为我的家庭的希望。我想成为让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引以为傲的人。他也希望有一天他母亲能够来罗马，让他看看罗马有多美，也能让他在这里接受治疗。五月三十一日，将满二十一岁的萨里姆来自加沙汉有尼斯。他离开时，他的家人还住在帐篷里，冬不御寒，夏不隔热，而且没电缺水，基本必需品匮乏，生活苦不堪言。萨利姆讲述说，事实上他们没有了家。战争前他们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但在冲突中被摧毁了。他最后表示，我来到这里，来到罗马智慧大学，是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是为了让我的家人为我感到自豪。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伊利亚二世于今年三月十七日去世后，全国 1200名代表出席了5月11日在第比利斯至圣圣三主教座堂召开的主教会议，选出了塞纳基和奇霍洛斯库都主教西奥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这位新任宗主教选择以西奥三世为名号，就职典礼已于5月12日上午在生命之柱主教座堂举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在贺函中写道，格鲁吉亚教会古老和光辉的灵性遗产由众多圣人的见证和忠信表现出来，依循这个传统，愿您的牧职有助于在我们教会之间巩固亲切的友谊关系，并促进愈加友爱的对话。我确信您的服务将会增加爱德与合一的纽带。虽然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尚未达至完全的共融，但因着圣神的恩宠，这纽带已真实地让众基督信徒彼此相连，使得上主的命令更加清晰可见。这命令就是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新当选的宗主教现年57岁，他出生在第比利斯，长期担任宗主教府临时代理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1: 2025喜年，
2: 希望的朝圣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1982年11月2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向枢机团演讲时宣布，在1983年将举行一个特别的救赎圣年。若从1950年算起，1983年正是耶稣基督33年在世救赎的纪念年。1983年1月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向救主打开大门诏书正式宣布了救赎圣年。这封诏书很明显地回应他在1978年10月22日被选为教宗时的呼吁，向基督开放。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介绍那次圣年，写道，
3: 诏书中揭示圣年的起始日期，从1983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到1984年4月22日耶稣复活节，也明指出为获得圣年大赦的条件，就是办告解、领圣体、参加堂区或教区的礼仪活动、一台弥撒或圣道礼仪、或忏悔礼仪、或圣事礼仪、或拜苦路。可获得全大赦的地点也被表列出来，罗马的四大圣殿、殉道地教、圣十字架大殿。罗马以外的地方，各教区主教则可选择适当的地点定为朝圣地，全世界与罗马同步庆祝圣年。圣年的开幕式是在1983年3月24日，首先由教宗领队从圣斯特旺堂游行至圣伯多禄大殿入口，然后转动圣门的门把打开圣门，之后教宗在门槛上长跪祈祷，随后进入圣殿举行弥撒。1984年复活节圣年闭幕时，教宗在讲道中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却永不关闭。随后教宗再次跪在圣门的门槛上默默地祈祷，随后在教宗领唱圣三光荣颂中 同治的圣门被关上，全世界共同期待着公元2000年第26届千禧圣年的重新开启。

圣伯多禄广场是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委托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吉安·罗伦佐·贝尼尼设计的一个空间。贝尼尼花了11年的时间，辛勤地投入在这项伟大而神圣的工程，并在1667年完工，成为了天主教会闻名于世的地标。从圣伯多禄大殿的顶楼往下俯瞰，广场两侧柱廊所形成的半圆形，仿佛是一个向罗马和世界敞开的巨大双臂，欢迎和拥抱所有来到圣殿祈祷和朝圣的人们。若你仔细观察，在柱廊的顶部一共矗立着140尊高达3米以上的圣人雕像，左右两边各有70尊。在这140尊圣人雕像中，有3尊是耶稣会的圣人。你知道是哪3位吗？是否也想知道他们被安在柱廊的哪个位置呢？这3尊雕像分别是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传教主保圣方济各·沙乌略，以及耶稣会第3任总会长圣方济各·博日雅。当你到梵蒂冈朝圣，抵达圣伯多禄广场的时候，不妨去看看这3位耶稣会圣人的雕像，同时也可以在圣像的下方请3位圣人为教会、为人类以及为你个人的意向和需要代祷。

0: 说到耶稣会，我们也想谈谈耶稣会是今天为难民提供的服务。耶稣会中华省通讯传播中心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耶稣会士与难民共同生活。在德国纽伦堡的乌卡马中心，耶稣会士为难民提供了教会庇护，并接纳他们为会院团体的一份子。为遭到拒绝的难民提供庇护，在当地是服务社会最弱势族群的一种独特方式。耶稣会士除了与他们共同生活，也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现在请您听听这篇文章的内容。
1: 在纽伦堡的耶稣会乌卡拉联结中心，一切都以社会及生态转型为重，但还不止如此。总会长苏萨神父于十月访问德国和中欧省时，也拜访了此中心，与一些寻求庇护遭拒，因而暂居于此中心数个月的外国人见面。耶稣会士与他们在此会院团体中共同生活，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乌卡马中心的迪特穆勒修士弟兄解释，这种独特的教会庇护方式是为德国社会中最边缘且最弱势的群体服务。教会庇护的概念于1980年代在德国逐渐成型，他是受到美国庇护运动的启发。然而一直到30年后，2014年2月18日，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发生受教会庇护者遭驱逐的事件后，才促使他迅速扩展。当时一位车臣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被转送回先前他们的第一入境国家波兰。这就是典型所谓依据都柏林规则的案例。这个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媒体连日报道。在那之后，我就与耶稣会难民服务处担任顾问，并协助巴伐利亚地区许多堂区以及修会因应这个在政治及法律层面都颇受争议的话题。在纽伦堡，我所属的乌卡马社会生态转型中心团体则继续运用3个房间实践教会庇护。我们被痛殴，被关在狭小拥挤且卫生条件恶劣的场所，而且只给我们极少的食物吃。直到我们摁下指纹完成登记后，噩梦才总算结束。接着他们对我们咆哮，滚开。许多经由保加利亚抵达的难民都述说着类似的境遇，而在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人权条件也同样堪忧，不管是遭到虐待或是被彻底漠视。欧洲都柏林规定明定，难民的庇护程序由其第一个入境的欧盟成员国负责。登录指纹是强制的，当难民前往另一欧盟成员国，该国有6个月的时间安排转送他们回第一入境国，否则他们将成为负责庇护程序的国家。教会庇护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产生，它衔接了这段时期，提供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处境艰困的难民得以在德国获得公平的庇护申请程序。教会庇护程序如下：一位难民抵达某个教会当天，就必须通报相关单位，并在4周之内 提出一份他个人的档案，说明此难民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所遭受的种种艰困。移民局接着审查档案，并决定德国是否接受此人申请庇护的程序。然而，绝大部分的申请都会被驳回。但在那之后，教会庇护仍必须继续，直到6个月的期限结束。当教会接收一位难民，查看他的原始国籍也非常重要，预先考量在德国获得庇护的成功几率。例如，叙利亚和阿富汗国民可以留下来的机会相当可期，这也是何以他们在教会庇护中占最大比例。近年来，获得教会庇护核准的件数每年约有1000至2000件。虽如此，申请的数量，无论是由难民本人提出，或由律师还是赞助者，却远远超出能容纳的人数。那么，在教会庇护中的难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在乌卡马中心，难民的起居并非和耶稣会士分开，他们都是这个耶稣会团体的暂时成员，并从此处开始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尽可能练习德语，认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也逐渐了解，他们多半来自伊斯兰文化，以及他们在阿富汗、叙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家人。一旦教会庇护的阶段结束，他们在德国便不再是那么陌生的外来者。让我们来听听几位难民离开团体以后捎来的问候。亲爱的诸位，你们都好吗？我很好，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些消息。我参加一个评量测验，之后收到确认，这表示我可以直接参加德语考试。还有，上周我也收到移民局通知，我的难民身份核准了，我太开心了。法雅兹和穆斯塔法也很高兴。法雅兹得到的决定是禁止驱逐出境，穆斯塔法仍在等候他的审查结果。Hello， 迪特，我目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由衷感谢你们所有人，愿天主赐你们成功，愿耶稣基督保守你们免于一切凶恶。因着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降福你们，并保佑你们平安。亲爱的家人，正逢耶稣基督诞辰，愿上主祝福他。在新年初时，我要致上最温暖的恭贺和祝福。我祈求阿拉使你们喜悦，并不断充满你们的心。圣诞节带来体现天国充满和平及爱的一则讯息，愿你们每日满意祝福及美善。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1983年举行的救赎圣年，当时的教宗是若望保禄二世。在圣年闭幕礼时，教宗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永不关闭。接着我们也介绍了圣伯多禄广场上的耶稣会圣人雕像，以及德国耶稣会士与难民共同生活。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